正怕没有啥呢啊，没闹这么个，我还没看，但我生管过，没啥呢哎，该有时让，没得时让也挨没着。亚电话都样，抖音跟着过啥，撒泼又爱没啥傻逼，各地什么事都露塞。没啥啦，没得过看呐，啥看不到懵的，你上跟忘呢？是你是个，没闹没闹哎，忙没啥呢拍，啊又是路爱什么什么么个乱呐？不然他们啥来是你啥？没闹都没管呐？呀，个人看，干么的最爱哭个乱塞。亚代尼是哪点说话的帮哥？没闹啥没闹在爱那么个，你上跟忘呐？忙啥呢？搞实用哎，俺不拉苗米带路塞。买干么都没开大，不该做么啥？是大梦啊，是狗呀，是你可尊爱。蒙丹顶养我不是精品，说是该么着？路上蒙丹，我们啥么干？普京是大梦啊，是吃苦呀，铁苦伢子不然。别忘蒙哥，蒙啥那么铁心呐？三个万么，格罗那日啊爱。

0: 讲过，看上馆呐，那将是拜登来日，不顿呐。习近平可尊爱爱看蒙噶，一直三天，我看蒙爱你们都是拜登呐，专门打那个。
1: 你这三男生啦，太绝啦！阿没有少年，滚动哭了爱转，米空滚暖么转？拉姆莫南塔绕庄是滚。
0: 那你米习近平那嘎多米生啦？
1: 听了抗议是过年，是打么算不么在阳台？东空么么多习近平，能多困难，蒙在蒙正上个啥让不得？南北么里浪子碰？湖南个啥碰你？这不是某个罗爱国，啥老么是来？干是干样么？都是不罗爱。安天，你得昨日么上个地什么松战斗爱？蒙在个把他，路上来嘛么是来问你阿妈看么个？个来来点，蒙在又是打浪他。蒙不上啊，不然咱们国那能不能挨某个把日？路上那嘛，是来问你素雅的啊，都不深入，是爱拉人。格罗是不让我滚说磨拍，不咱们是带你呐。路上那嘛，嘎过一段；路上那嘛，乐得怕只过一段。我爱咱们格罗是冰热爱，我爱。
2: 我看不每天，你不迷样啦，是来是不然样啦？你蒙表五个。
3: 是噶，看不到我爱看你话普闹呢，看个张阿么呢？木看么？我是不爱点，百度热爱，爱个潘东热爱。你得浪那木看么？我是不爱点他爱，爱个那浪卓拉刘永江啊，龙之莲我爱木看开个那，个表爱木看你拍，得大榜单呐，看不到那是张噶。

0: 是干么的我爱看你啊不闹你呀安铁这么的来我爱不看你的你过萨空你先是不爱提为是不让他们呢浪着了听了看什么安宁他爱格罗了张是不爱龙之恋我爱不看什么拉回过呢不看你搞没热你得让他们看不为你那帮单马赛白空嘎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深入推进重点行业污染物减排一季度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7万亿元中老铁路迎来水果运输旺季一季度昆明高原特色农业跑出加速度1至5月迪庆州旅游集团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7万人次陇川县让天天木脑纵歌走进百姓生活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平稳增长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4五以来云南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分类施策靶向发力推进污染物减排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两项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15-50期我省将继续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协同控制臭氧持续推进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减排记者获悉一季度我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落实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增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推动全省金融平稳运行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经济增长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3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7万亿元同比增长4.11%眼下正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榴莲集中上市期，中老铁路凭借高效便捷的运输优势，助力泰国榴莲在国内市场热销，让全国30多个城市的消费者实现榴莲自由。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月1日至4月26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进口榴莲5.03万吨，同比增长94.2%。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昆明鲜花饼文山372个区域品牌上榜，加上2024年度我省威诺纳赛灵二个企业品牌建水紫陶一个区域品牌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共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企业品牌。

牌三个，区域品牌三个。近日，随着昭通市岔河水库填注至坝体杜汛高程，云南2026年有杜汛坝体填注任务的17件重点水源工程全部完成坝体填注，其中包括小型水库8件、中型水库9件，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杜汛夯实了基础。记者从5月15日举行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8日至16日在昆明市举行，共设51个大项、1580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 2.34 万人，创历届省运会之最。省运会是云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近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大型主题摄影作品全国巡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展览展出212幅摄影作品，呈现了云南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图景、文化机理与社会变迁。昆明站展览持续到5月29日，巡展还将前往大理、遵义、成都、北京、上海等城市，总展期75天。在一加九加二重点产业的牵引下，昆明市一季度农林牧渔业全面增长，不仅守住了菜篮子、肉案子、果盘子的文产保供底线，更在提质增效、结构优化上跑出了加速度。花卉产量同比增长5%，蔬菜产量同比增长3.68%，水果产量同比增长4.65%，林业造林面积同比增长253%。截至5月10日，迪庆州旅游集团旗下普达措、虎跳峡、梅里雪山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7万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二次消费收入不断提升，持续成为拉动营收增长的核心引擎，旅游发展后劲持续增强。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马志刚同志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委员、常委、书记。朱家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随着歌曲《木脑纵歌》在网络火爆出圈，当前仅抖音平台上这首歌曲的相关浏览量已突破30亿次。乘着这股网络热潮，德宏州陇川县顺势推出“天天木脑纵歌”常态化惠民活动，让千年民族歌舞从固定节日走进街头。如今，傍晚相约广场跳木脑纵歌舞已成为陇川最具烟火气的生活新风尚。国内新闻，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据统计，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4.2%和2.9%。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5月16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使馆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记者17日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日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1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据伊朗媒体17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据泰国媒体16日报道，当天发生的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已致8人死亡，25人受伤。另据新华社消息，
泰国总理阿努廷16日晚在曼谷火车与

0: 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云南文博系统不断加强藏品保护与阐释，加快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与传播力。请听报道。
3: 坐落在昆明火车北站的云南铁路博物馆，被称为车站上的博物馆，博物馆里的车站。在这里可以重温滇越铁路的历史，还可以了解米轨、寸轨、准轨的发展历程，是公众读懂云南乃至中国铁路发展故事的立体书籍。云南铁路博物馆馆长何书堂：
4: 红黑相间的这一列呢，叫做29号机车。那么这个机车呢，在我们云南，它就是大明星，它代表的是我们云南的自主修建铁路的阶段。现在都已经说在全国范围内都已经没有了，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3: 近年来，文博热成为文旅新风尚，数字化建设成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抓手。各地博物馆依托数字技术推出多元体验新玩法。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游客穿越时空隧道，回到5亿多年前五彩斑斓的海洋世界，看昆明鱼、奇虾、抚仙湖虫从头顶掠过，借助化石互动感应装置，感受地球生命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演化历程，还能看到古生物化石的显微 CT 扫描影像。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云南省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张希林：
5: 澄江生物群的化石，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小，然后又是很久远的生物，我们就利用这个显微 CT 就把它的特征就完全的一个展示出来。
3: 省博物馆的 VR 沉浸体验展探秘古滇，融合了历史研究、美术复原、数字建模、交互设计与剧场美学，观众能在实体空间自由行走，多角度感受，完成25分钟的古滇穿越之旅。观众郑女士：
6: VR 里面看文物的话，可以说是就是更加近距离的观看，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件文物的一些细节，身临其境，还想再来。
3: 每年的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全省将有超过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多件馆藏文物，同步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亲子活动、文化演出、研讨会等系列宣传活动，让博物馆的桥梁效应触达到云岭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博物馆的连结下，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创云南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每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全国助残日，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日活动，宣传倡导全方位保障残疾人权益。请听报道。
3: 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助残加金融加普法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反诈防骗、社保政策、民法典、普法宣讲，为残疾人群体普及金融与法律知识，打通权益保障与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玉溪市启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爱心捐赠、助残集市及主题宣讲同步展开。在爱心助残集市上，水果、蔬菜、土特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爱心摊位主陈思义：
7: 把我们公司这些残疾小伙伴做的这个作品展示出来，也是希望更多的残疾小伙伴走出家门，可以来加入我们。
3: 市民钱楠：
8: 买了一点红糖和桃子，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实现自己价值，鼓励他们自信、勇敢生活。
3: 曲靖陆良县组建了由25名残疾人励志典型组成的微光小分队，队员们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深入基层开展宣讲，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社会各界。曲靖市陆良县残联微

0: 激光小分队宣讲成员朱琼芬。
1: 残疾人最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可怜，而是相信和鼓励。我们要做一束微光，照亮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让大家都能走出困境，拥抱新生活。
0: 楚雄州采用线上加线下模式举办专场招聘会，提供订单式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需求。楚雄市民蒋静：
2: 今天是带着我的家人和他的同学和朋友一起来这里这个招聘会。对于他们残疾人来说，找一个工作是挺难的。这个活动能让他们走出家门，能够找到工作，自食其力。
0: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推出上门办证、居家托养及辅助器具发放等服务，打通服务残疾人群体最后一公里问题。昭通市巧家县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开梅：
3: 将持续聚焦残疾人缉拿筹发问题，不断做事做细，康复服务政策落实，帮扶救助和基层服务工作。
4: 宝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部署要求，创新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把过去企业上门找部门变成现在干部主动跑企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请听报道。
5: 创新复产启动送电。
6: 近日，位于宝山的一家新材料企业顺利实现复工复产。2021年，这家企业因产能置换不到位被迫停产。宝山市牢固树立理旧账就是树新纪的行动自觉，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台账，派出企业特派员服务团队，以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化落实，帮助企业解决了产能合规、资金短缺等卡脖子难题。云南曲钢集团创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峰华：
7: 企业能顺利复工复产，离不开特派员的一根到底和全程帮扶。
6: 宝山市龙阳区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局长、服务企业特派员李颖南：
8: 当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桥梁纽带，和企业并肩作战，把一个个困难啃下来。
6: 服务企业特派员深入园区和企业，对企业需求和面临难题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在龙陵县，特派员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一家企业在旅居项目推进中遇到了温泉入城难的问题。服务企业特派员、宝山市龙陵县司法局四级调研员李自成：
9: 如果只解决一家，明天另一家企业还会来反映同样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汇聚的行业贡献问题逐级上报，推动县委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系统破解。
6: 在特派员制度的精准助推下，当地政府重启并提速引温泉入城规划，建设完成了县城的温泉供水管网，彻底解决了企业自主饮水难的问题。目前龙陵县已成功引入9个温泉康养旅居项目，概算总投资12亿元，实现了企业受益、产业提质、城市发展的多方共赢。云南瑞和锦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滇西片区副总经理刘建峰：
10: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这份用心和诚意我们企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6: 自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以来，宝山市共选派656名特派员挂联服务1634户企业。2025年共收集企业诉求1042件，已办结消耗887件，办结率85%以上，推动银行金融机构为经营主体授信超过90亿元，放款70亿元以上。宝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督察室主任于再富：
11: 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就是坚持服务市场主体，密切政府与企业的联系，把民之所望作为施政所向，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壮大实体经济。
4: 今年1至2月，云南旅居人数超过200万，旅居人群中中青年占比近70%。他们不仅热爱山水，更看好发展机遇。众多旅居青年以一人公司作为轻量化创业载体，扎根云南，顺利实现从旅居过客到就地创业的深度转型。请听报道。
12: 来自四川广安的青年刘晓明走过众多的地方，对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情有独钟。两年前

0: 他在杨宗海以艺人公司模式发起时光公路主理人俱乐部、文创市集等品牌，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作为典型的艺人公司代表，刘晓明身兼数职，以轻量化灵活化的创业模式整合咖啡车、移动商铺、户外露营、湖畔休闲等新业态，在杨宗海环湖绿道等路段打造常态化特色市集，构建起全新文旅消费场景。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如今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自由创业者聚集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一边享受滨湖旅居的慢生活，一边开启创业之路，形成了集移动商业加户外旅居加潮流打卡于一体的新型文旅生态圈。咖啡车主理人李飞，去年六月，云南省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印发，正面清单第八条提出，鼓励旅居客人参与各种消费业态运营和公共文化建设，有组织地发掘旅居客人中的专业人才，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推动旅居变旅创。十一月，在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指导下，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正式揭牌成立。云南省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协会会长、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主席孙立刚，依托云南优质的生态环境与优越的政策资源，艺人公司已成为解锁文旅创业的新形态，旅居变旅创更成为云南青年创业的新潮流。据了解，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今年将完成全省16个州市工作站的布局建设，目前已落地6个，未来将进一步强化服务，助力更多旅居青年扎根云南，实现创业梦想，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青年创客的创业底色。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 一身不孝风流一水。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根本上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根本上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
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3: 农村土狗未拴绳咬人，法院如何判？在我国农村地区，放养犬只现象十分普遍，村民习惯饲养犬类看家护院，犬类伤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咬伤路人已成事实，狗主人以路人存在故意挑衅行为及实际治疗糖尿病为由抗辩，能否减轻责任？近日，法院审结了这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近日，李某骑摩托车到某村推销液化气管道，骑在王某家门前推销后，欲开车离开，不幸被王某家饲养的狗咬伤右足。当日，李某自行前往某卫生院接种人用狂犬疫苗，并到某三甲医院注射了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及吸附破伤风疫苗剂。次日，李某因右足伤口发炎，在某卫生院住院治疗，后出院共住院11天。后因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李某遂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身体，造成损失的，赔偿义务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

0: 过失造成的。故王某作为动物饲养人，应对李某被狗咬伤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李某提供某医院急诊首次接诊病例，证明其被狗咬伤后入院治疗，因患有糖尿病，被咬伤口皮肤感染，收治某卫生院住院治疗，医疗费用为 1571.72 元。虽然李某存在自身疾病，对于被狗咬伤损害后果具有一定影响，但该影响仅系客观上的介入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亦不属于民法典侵权责任法律规定的过错。王某认为李某因自身疾病住院治疗，医疗费应予以核减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令被告王某在指定期限内赔偿原告李某各项损失7197.72元。王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本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法官说法，犬只在农村多承担看家护院的职责，在城市则成为提供情绪价值的伴侣，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但饲养犬只若缺乏规范，尤其是外出不牵绳，会滋生安全隐患与社会矛盾，既威胁他人人身与财产安全，扰乱公共秩序，饲养人还需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法律责任。若犬只伤人，情节特别严重，致人重伤死亡，饲养人还可能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犬只是人类的朋友，但养犬权利不能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文明养犬既是法律要求，也是社会责任。愿每位养犬人都牵好文明绳，让爱犬陪伴与公共安全和谐共存，共同打造安全、文明、有序的生活环境。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诗画中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估计的
3: 正阔嘎天文先生会
2: 当代是双班的
3: 李松武神父
4: 广播涵盖带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Yunnan Sensh Boy Sunga Kung Sprata. Jumpo Ga Tien Sensh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h Boy Sunga Kung Sprata. Jumpo Ga Tien Sensh Boy Naga Ai.
2: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我们山里，你带浪他是不会单呐？是干了这么多年个，但您是打了爱管呐？是打么什么了嘛？蒙到顶他问里个了张么？啥啷个？跟路爱苦日，我爱是干。伊那蒙到你，他又没啷他啊？让他啊？让个轻压爱啷？养拉克外是干？是打了爱管呐？是打么里了嘛？蒙单蒙正啥？这是干啷？跟路爱他恩个？怎卡这路爱是干？蒙干吉莫安三星木子朋个半年不断不耐是宁定台湾铁线爱遵守蓝能靠高压爱是个压是个提灯旁瓦斯呢是个不上你压铁阳塔蒙多丁金木冠荣听了空也困过年悠悠呢是不让子朋他是冠这路爱是打了爱管呢是打么什么蓝塔一那蒙多问里个罗了张蓝萨根路爱苦日啊爱是打了爱管呢是打么什么蓝塔蒙多顶塔阿米瓦伯日格罗了张问里蓝铁线爱脏木了咋么离世了空并不如你呢没啥了咋故事了空西马塞蒙宁蒙爱点那着盘塔脏木蒙阿是古没啥蒙阿是了爱用路阿爱这盘他们在那困不在个痛不松铁他们在那困不松个痛之苦个用路阿爱蒙多顶那木多蒙多没有是过他木多蒙多没有什么林那藏蒙这盘铁西马的 M 沙这盘马卡格用路阿爱带过木多蒙多没有蒙安他来个把爱藏木了爱爱并不阿爱带着班他一那蒙多蒙正沙阿苏亚卡阿久阿让达阿让个亲母不当做爱哭晒拉爱让康米路蓝就是不让他塞铁门人因那那卡阿久木阿让达阿让个亲母过苏亚沙达带过那木嘎蓝是过看老爱蓝的塞了完爱哭给因格来拉爱蓝是单单路阿爱卡阿久过木点木他阿让多爱蓝养拉路不然的不能是公家卡阿久过木点木塞了完木当做爱哭热着路那么多刚刚爱苏亚德拉木地是多亚卡方阿爱

0: 前卡不这么大的爱说我不杀你你带浪啊你知那那真破又没是一并在东脑铁个人该定烟他长什么爱跟那是你母爱不宽松拉亏那不宽你带过帮他妈塞亚那浪他白空嘎
1: 云那初始母抓得
2: 阿蒙年林苏母抓马真啊
1: 怪食物
2: 拼食物
3: 五谷颜色你是多嘛阿吉苏白抓马根啊
4: 听我们的节目高点吗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那老姑叔求拍手在背阿吉苏画画我年李叔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母年李叔我都是家人啊提提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年提名啊都转啊从你提下高桥山阿塔提示过一米五米妈年求来着一级的年啊云南生年四十三福斯一阶一米瓜俘虏大陆五十一米嘛来时一阶的子年啊话呢罗占都加在真米的瓜就加在这个嘛年你都一样故此十三千万十左右啊罗亚区瓜年从你提下高桥山阿塔这把瓜嘛二来米一次俘虏大陆五十花里哇里嘛年真的是十多你还没拍左右啊从你立下塔瓜来罗皮瓜年北杂比俄杂俄民都多个老师你是阿姨免六十转里王那么那么多瓜

此时楼楼的楼子马路是百万年一个娃。这年底下我就立下他为八县府日一名马年修来着摩羯不理娘啊。摩国都的瓜怪比怪我带来后面一等年马国吃苦马瓜台湾师傅的马达比白个娃。阿摩年妈咪妈的日子摸摸拿到嘎嘞。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擦擦咱摸米的你等你你是求苦牙瓜就三阿瓜师傅白不露十瓜就一粒加旺啊。这年底下瓜就三阿塔一岁瓜年一名摸米妈就来着一级里娘。提下瓜就三阿塔其实观念是无提下历次女居多的拉车没离手提下求次女游走提马年阿尼提的这么的事瓜是无我自求居没离手我自提有你的明瓜明年提下复瓜女次幸福撒提下复瓜女次撒复瓜你的提示周时次求妈妈瓜周时次立妈妈观念是无独立比拉车没六十女士妈你的是抓力提马观念周时我妈妈观念明瓜明无路是事无提居多的哇老鼠辈天人三人打云南省人民政府年一届一米瓜富多路是一米妈闲了路是头妈都给我这个不云南木瓜年一届一米瓜富多路是妈年政府年提取四瓜的多妈瓜酒阿面取瓜酒多路是一米瓜都给我这妈瓜比年一米木米瓜富地妈路是妈的不及瓜里阿们还勾台木瓜一届一米下乐级的子阿届一米阿科级的木节玻璃子妈的一级抓里我老鼠辈天人三人打自然资源部木扎路子的卡路米的年你都你吃我苦提个瓜乐活路子的给别忘路是师傅大妈自己妈拜佛给我提马瓜云南省武山县你提上法图沙族乐活路子的给别忘路是师傅妈年提马瓜斯瓦里瓦你都你吃我苦你要吃啥人奶奶求职沙子喝他门哈大妈里马瓜比云南省武山县华年镇楼里神区法图沙族观念乐活路子师傅都做里我是某观念你就在这个蛤蟆背斗发现天下的人心厉害求次女用观念拿到你没六十马脚里老师辈听了你打花呢我把那日加在真米一斗农家斗加在真米一斗观念十五马斗里里加在这个马年我斗女马次斗里哇一马年在地花十五马斗里加在这个路时一直在来世面六十马斗里哇天马瓜比从我花我过海人一米木米一斗马瓜一米木米一级六十抓里哇加些真米的提马一个大步，农家都加些真米的瓜，加些芝哈个么年，女都银行估值是三千万十多里。提马隔壁国家就都面都一哈马都里在比，有那么瓜符合资格移民啊，科技呢没见不里做么的，三万地多瓦里瓦。老鼠辈，今年大步，六月去年没见瓜移民嘛，再来十五里子，一十一米亩米八瓦里子，没见是瓜移民亩米嘛，一级的子路白路是么的耍事，底下瓜就三阿塔。这把瓜嘛俄来米一手铺花里花里万年这女生是都女孩们拍住的哇老鼠辈七刷班的楼皮乔路米的瓜就年提里加网啊这年天啊瓜就立下塔瓜来楼皮乔路米的瓜年俄来家来后落实嘛来是一级的娘即使楼皮瓜就都多个落实俄来家来后个万年这女生我都啥没拍住的俄在俄米都多个万年哥们啥都对住的这么年米瓜名阿尼弟弟芝麻才是瓜天赋瓜李子哥妇女天赋瓜李父母没的哇楼皮瓜比都多个手为着年他们啥都有着力第八年阿尼弟弟芝麻才是瓜天赋瓜历次历夫求免力都多数年缅甸海鬼老虎被漏水鬼家手的家来后娘鬼比鬼手八千家来后漏水一米八年来是一级力楼皮皮肤一米八年阿可一级力哇老鼠辈天年三人打那么那楼此时楼楼地楼子父妈妈年楼水什么瓜一直都给我楼地楼子天下我自发妈年父妈可是或者八些那就说阿比第十代您才说的阿克尼沙楼是楼地楼子阿比那么那楼瓜措施礼品妈的你们挖里子娘啊老鼠辈我阿次引人打国家土地局都是百分米的瓜球天里家网啊这年天下瓜球厉害他有个观念你楼是一自己礼妈一季瓜一挖里子娘天马瓜比我们的家里七爷一米妈来是一级里我来家来后楼是一米妈再来是一级里每天给来家来后楼是一米妈来是一三角里我在俄米一分妈年就来在提摩瓜走里一是一米一三瓜妈年来是地里阿科技楼是一米母米妈年在我的四瓜特里瓜老鼠辈沙乌不瓜酒提里家网啊这年提下瓜酒三哈塔有个年我在俄米都都来后楼是妈的就福跟妈年提门很多女孩女士过三排中啊提马年阿尼弟弟芝麻才是瓜天赋瓜女富三免礼提马瓜多个路十马年是多年历史女三派马次走提马年阿尼弟弟芝麻才是瓜天赋瓜此地富马次免礼哇老师辈我次引着他

0: 过来莫个多多实现那些隐秘的家来葫芦石子的马关年提里别起给我为提笔马年台湾的年恰手耍事莫个多多别比鬼娃带来胡子瓜葫芦石耍马的马达别给我今年每一组你马古次口马瓜台湾食物的马达别给马组合老师辈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葫芦马瓜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我自公园瓜酒年村年塔中国瓜老师贵食物是就拉王今年普京总统年村瓜华体华中国瓜老师贵食物是就拉马总行俄罗斯总统西北民宿佩斯科夫年我自一年塔都是被布马瓜提里边啊俄罗斯总年普京总统中国瓜贵食物是就拉马的阿克俄罗年啊年贵贵胡夫斯阿里提华自来胡里年年贵瓦达加来胡罗马的一时才瓦提多瓦里年啊比边啊老师辈他是谁瓜酒年我自是人他提里加王啊莫斯科瓜年提提恐怕他不阿根廷落实十四马年落实民营瓜酒谁可落实食物都做理乌克兰年没得提马克马瓜莫斯科比帕提马瓜十四马年落实民营瓜酒谁可理事谁可马瓜比年拉出撒油猛力自引油拿到六九老师辈美国总统特朗普年我自是人他提里一百分啊伊拉年在查查马英国呗阿吉玛马就要一共阿比边啊在一年古典女奶奶是他伊斯里州里内塔尼亚胡的伊拉什夫马的亚纳地来胡克一万年在地华伊拉的不多不晚的话的我就来胡克我提姆的提姆个点嘛李斯是一人在背李斯姆那路故事求拍摄的背提马年提地华我能加入李斯姆的什么加速年阿金啊阿吉斯尼尼马十四那个了嘛的阿克夏姆啊有阿姆提华塔在路子个嘞
1: 伊是上诉
2: 都是瓦莱胡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匹贝壳搜嘎嘞
4: 你对你你吃三果三行瓦尼塔洗几匹年吃里的铁轨贼大帕布提多只大路子都江苏代表团瓜妈咪装妈瓜大塔地里古多浪啊二零零一十年你瓜枫桥一只一组的妈来设备双啊左路一五妈瓜左路是十五小翠六十干妈瓜八三年也瓜古茶都专门的配菜肉干什么熟练热比对这里子是师傅配菜我妈我吃的炸锅一这里子师傅配菜的晚年帕多拉塔里要么瓦里斯百年啊
0: 老师辈阿姆年天下地赛里偷偷把写笔额呱呱写写着写为书籍一书和学屋妈咪妈叫妈梗啊和学屋提到过下三次三个塔屏幕了与那生与龙写书龙门时提到过下历次高考十二塔一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瓜大哥提到过下我吃了一口塔中国古早大奶瓜大瓦里提到过下求子求过塔一年为我妈丽江协会副书记协长一年提到过下一次三口塔一年没见妈丽江协会书记一年提到过下一次十口塔一年没见妈丽江协任大主任一年提到过下古子口塔一年没见妈丽江地位副厅级许十月一米一年提到过下古子女口塔一米妈哪个提到过下古子求苦厉害塔一年那是华国地方国里娃和学屋一提子马瓜比年都叫你来马鹅大带都得普求路是马带云牡丹啊一年下马没见一娃子你三马年刚才四瓜是一路是米一松啊提过他丽江地位新书里年丽江协会协政副瓜米一松的副十多排副瓜啦提马年古塔马瓜比拉年副大马提副总啊米德国马米一松提比马年哈佛地方代管理瓦普马一直排第五年时和学五年一年米德国马米一松的提里瓜最年了富提马年出卡出名托马路是一米瓜银霞路是马瓜最瓦里之类协为协政副瓜马米一松年提合理马巴瓦和学五年在一直接富有的老师协把中纳科中学拉什乡海东中学北路是投诉的瓜阿棉花一家多家哥和学五一提的年阿瓜里阿科技杂呱呱写写着一年一行年写呱就在家楼大自我特地去楼时没见嘛离家写拉时下过嘛一米嘛阿克草嘛不多一年一呱阿克马了一年那就打是一把把子一呱了一年了可是提令我背里一年米的呱嘛不多呱就一代马哈夫拉子娘阿里提华里一年吃牌呱就那年阿只说给的木头子是一呱了一年一年提里边啊一呱了一万年之前是否啊你们不得你的干嘛木头马你也最马达不打你家协会观念木头比斯体马咋着开始体咋过去年你家协会的木头意识体马无咋为你投入体的歌了可是和学五年体的本啊协体咋夫妻夫观米的观念啊可下娘土马路马管理夫的马路

0: 这位观念我都比听马着他阿克走啊。在普遍十年我都十年文马大娃提里边啊。一年提里都得穷马瓜比这位瓜阿面孔马观念我都一时马了个。和学五年一定说带个都得在瓜瓜里子娘。一定说带年说带马塔尼马伊瓦里子娘。和学五一定是马年什么米一送啊。米得瓜马多着年阿面花一点提里边走。一定是马带米得瓜拉子是大家别六十一米一子。提里一次你可瓜就付瓦里子来比边娘。而是阿里提华里和学五年马达比边拉个瓦。一一米马一拿一瓜吃里。一年是马年一个瓜什么比一年是。和学五一咋马年只有他里他瓜投诉娘。投诉了马阿克达。刚才是瓜年高祖瓜苦瓦里。一咋年谢了比瓜拉斯高祖投诉了是耍。提马代目和学五年马达提里边啊。一年提里边啊。兔子把鞋子女里老师爱做瓜投诉娘。俺子女年你把提十一马达。阿就说提里子一成啊提里边啊。一咋么年是某森林说的瓜就说过的干年。一年谢了比对阿克俄罗斯可下得下米的瓜一米一瓦里。来拍这个概念一年你瓜妈出母瓦比让你在舅父瓦里子那么比合。一年一把带你把地瓜一米一直来比地娘。提马带母和学五年提普瓜年一咋么带出卡出名瓜年是一米妈你就在一瓦里子。提普瓜年一年是马带年一里把带你家比百个娘。和学五年提里你可马举瓜得得一马不得。一年是马比一咋一年不年阿吉泰斯瓦克洛时你把地是马瓦走。和学五年一天这瓜得得咋瓜瓦里子娘。一直前年都得求瓦里子娘。一年一咋你不能别来年一年阿哥和妈爸爸走。一年是妈你别来年一年你可带妈暖妈你是怕。米得过妈米一说你别来年一年一米母米和妈说一直怕妈走。一米母米和妈说一直怕杀吃苦妈吃一个妈瓜。一年回家扶个妈之前和把个里子娘。一年从你哈路甩逼一年说带哈路时马着走。一年一直一里带家里路时师傅马一走。提马瓜比古萨大松年日些鞋子八鞋比额一兔子八鞋比额只是一米一路时马带一目当啊。
1: 那路师傅就拍就的不按这艘花花的跌落我念在里面啊。阿们一直马年四位路位你敢顾满的马一直。阿们一黑马年年在年米实在是马一黑。听了你一年九年阿克那萨路时木瓜的不用拿了个来。走五百年走之来那五百年那之来。提出塞土那萨萨提担子头嘎吃吃。阿木年面点努力木瓜的就拿了来。

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麦在扫板灶，内感觉黑化，侬那尼多滴冇门本，多滴老暗，冰箱很麻烦在比白尼，与内翻比个冰干冷，客家冷外个丢，在滴冷扫板灶，好些代有冷根，门冇咪换熟手，忙在来冷，不料好乖做个嘛，反感黑不尼。

都嘛，好做个麦方感哈，爱看真哈，好在顺音板蒙带舒适白，正红朦胧蒙矮，密码外带很遥难，板蒙好和哼本塞，拍蒙行米边的马，米八位你一本高官，做不满十八位难，因的短哈苏早马 L， 马行本听八位你怕啥带十双板呐？

0: Yunnan Sense Boy Sumna Krung Sprada. Jumpo Ga Tien Sense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e Boy Sumna Krung Sprada. Jumpo Ga Tien Sense Boy Naga Ai.
2: 是噶么的啊！哎，可不是我们山里，你得让他是不单那是噶了这么多年个。但您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么什么了蛮？蒙到顶他问里个了了张么啥啷个？跟路爱苦日，我爱是噶。伊那蒙到你，他又木啷他啊让达啊让个轻压爱啷，让拉克外是噶。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么里了蛮？蒙丹蒙正啥？这是干啷？跟路爱他恩噶，怎卡这路爱是噶？蒙干寂寞安三星木子朋个把你不得不耐是宁定台湾铁星爱遵守蓝能卡不高压爱是个压是个提灯旁瓦斯呢是干不上你压铁阳塔蒙多丁金木冠荣听了空也困苦宁悠悠呢是不拉子朋他是冠这路爱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么什么了满塔一那蒙多问里个罗了张蓝萨根路爱苦日啊爱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么什么了满他蒙多顶他阿米瓦伯日格罗了张问里蓝铁线爱脏木了咋么里是了空并不如你呢没啥了咋故事了空西马塞没宁不爱点那着盘他脏木蒙阿是古没啥蒙阿是了爱用路阿爱这盘他们在那困不在个痛不松铁他们在那困不松个痛之苦个用路阿爱蒙多顶他木多蒙多没有试过他木多蒙多没有试么林他藏摸着盘铁西马的 M 沙着盘马卡可用路阿爱带过木多蒙多没有蒙阿他来个把爱藏摸了爱爱并不阿爱带着盘他一那蒙多蒙正沙苏亚卡阿久阿让达阿让个亲母不当做爱哭晒拉爱让康米路蓝就是不拉的塞铁门人因那那卡阿久木阿让达阿让个亲母个苏亚沙达爱过那木嘎蓝是故看老爱蓝的萨拉万爱哭个因格莱拉爱蓝是丹丹路阿爱卡阿久过木点木他阿让多爱蓝燕拉路不然的不们是公家卡阿久过木点木萨拉万木当做爱哭热着路那么多刚刚爱苏亚德拉木地是多亚卡方阿爱

0: 是托达十四日夜是不爱是搞过尊爱，莫斯科人人民热瓦样，搞了家爱，没上过热爱，不离个纸贴，啥么用个包克么爱，我爱。乌克兰蒙尼来马瓦塞勒纳米塔，莫斯科莫高纳沙姆扬塔，莫上国热爱莫蒙里个纸贴，萨姆用个波爱莫做，莫沙姆来莫松西马，莫来什么赞能马个克马塞，我爱。阿美日个蒙丹贡萨姆甘特朗普十四日亚塔，是啊是不拉跟热塔，是个是不拉纳尊爱。喇嘛伊朗蒙阿鲁万什么样，帕蒙鲁曼纳日，我爱。白尼娜是个穆达尼尊爱，特朗普戴什尼来招爱电塔，以色列蒙蒙丹克蒙内塔尼亚胡铁，伊朗蒙穆萨拉姆铁线娜，真难哭是个爱国，伊朗蒙尼偏穆什穆什么穆，穆快白格罗爱拉姆尼都帮妈爱我爱，是个穆达我爱可不是我们啥尼，戴朗娜是个个宽松管呐，那张是白丹奈日。穆顿呐，习近平可尊爱阿克蒙噶米治萨铁，穆可穆爱尼穆都是拜登呐，专门达拉噶。
1: 米治萨南什拉泰杰拉，阿米乌沙尼滚动库勒埃尊米克隆滚暖穆尊，拉姆莫南塔绕庄是滚。
0: 勒尼米习近平呐噶多米什拉。
2: 东空蒙都习近平。听了空爱什么联姻是他的苦你推困不在家生意呢跟着阿米欧摩碰里子碰他嘎是嘎爱是来我顿时不如打带阿米欧摩碰里阿总一路个咯路个咯我还蓝他搞我们不带蓝东的爱过巴迪亚为安蓝滚轮路我还蓝日米瓦蒙丹斯碰巴迪为安蓝过阿米欧沙摩碰里昂当路呢不不阿妈看蓝日他恩嘎阿米欧沙是故米克蒙蓝路爱不不阿妈看蓝蒙人啊爱蒙萨为安蓝塔，硬刚爱滚路样，阿苗沙路爱蒙蛋皮，米克隆是本坦拉南我爱过，米边路米吃不爱，安铁过米瓦蒙蛋是碰巴地碰，为安奈硬硬是跟开瓦张，跟人人沙，跟人人蒙萨滚米来来，安铁阿苗沙米开蓝皮，路沙只老呐，安铁阿苗沙米克隆蒙隆蓝，是本坦蓝塔，蒙萨蓝库阿罗阿蓝阿妈看断路爱。在蓝国阿米乌沙是古那米罗尼用米

0: 前卡布这么大的奶住阿不杀你带浪啊一只娜娜正破又没是一并在东挪铁个人该定烟那长是高矮跟那是你母矮不宽松拉归那不宽你带过帮他妈塞亚娜浪他白空嘎
1: 云那初始母抓得
2: 阿蒙年林苏母抓满真啊
1: 怪食物
2: 听食物
3: 五个颜色一起读嘛阿吉苏带抓满真啊
4: 听没听不过点吗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那老姑叔求陪着在背阿吉苏画画我呢李叔我都是家属阿庆啊阿姆年李叔我都是家人啊提提话我能家录一集妈咪年提咪啊都转啊此年提下过秋山阿达提示过一米五米妈年求来着一集的年啊云南四年四次赛夫斯一阶一米瓜俘虏大陆五十一米嘛也是一级的资年啊话呢卢占独加在真米的瓜就加在这个嘛年你都赢啊故此十三千万十左右啊卢亚区瓜年四年底下瓜就三阿塔四宝瓜嘛二两米一次俘虏大陆五十花里哇里嘛年这年三十多你还没拍走的哇四年厉害塔瓜里卢皮瓜年为咋比二咋二名都够了五十你是阿只免六十转里哇那么那路过此时路路的路子马路是百万年一个哇这年底下过就立下他为八仙夫子一米万年修来着摩羯不理娘啊摩国都的瓜怪比怪我带来昏迷的年马国吃苦马瓜台湾师傅的马达比白给我阿摩年妈咪妈的日子摸摸那都嘎嘞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擦擦咱摸米的你都你你是巧口下过就三下瓜师傅白不露十八九一粒加万啊这年底下过就三阿塔一岁过年一米摸米嘛就来着一级的娘提下瓜酒三阿塔提示瓜年师傅提下李子女居多里拉车没里走提下求子女游走提嘛年阿尼提提这么点事瓜师傅我自求居没里走我自提有你里米瓜明年提下福瓜你自幸福啥提下福瓜你自啥福瓜你里提示周时自求妈妈瓜周时自立妈妈瓜年师傅都两比拉车没六十女什么你里是抓里提妈瓜年周时我妈妈瓜年米瓜明无路是师傅提居多里哇老师辈听着三人打云南省人民政府年一届一米瓜富多路是一米嘛闲了路是头嘛都给我提过不云南母瓜年一届一米瓜富多路是嘛年政府年提取四瓜的都嘛瓜酒俺免取瓜酒多路是一米瓜都给我提妈瓜明年一米母米瓜富的嘛路是嘛的不及瓜里俺们还古台母瓜一届一米下了几粒子二届一米阿科几年母届不粒子嘛的一届抓里我老师辈听着就打自然资源部木扎路子的卡路米的年你都你你吃我苦提个瓜老虎路子的给别瓦路是师傅打吗自己吗大夫给我提马瓜云南省武山县你提上法图沙族老虎路子的给别瓦路是师傅吗年提马瓜斯瓦里瓦你都你你吃我苦你要吃啥呢奶奶求职啥子喝他门哈打吗里马瓜比云南省武山县华年镇楼里神区法图沙族瓜年老虎路子师傅都走里我是母瓜年你就咋接给蛤蟆背斗八鞋提下你女儿厉害求次女熊瓜年拿到里没六十马脚里老师辈听到你打话呢我把那日加在真米的农家都加在真米的瓜年十五马多里里加在这个瓜年我多女马自走里哇一马年才提话十五马多里加在这个路时一直在来十免六十马走里哇听马瓜比这么话我顾海女一米五米一的马瓜一米五米一级六十抓里哇加些真米的地嘛，一个大步。农家都加些真米的瓜，加些芝哈个么年，你都赢啊！估计是三千万十左右。地嘛，关闭国家就都面都一哈嘛都得占比。云南木瓜富个自个移民啊，科技呢，没见不离这么的，三万地多瓦里哇。老师辈，今年大步，六月去年没见瓜移民嘛，再来十五粒子，一是移民木米花瓦粒子，没见丝瓜移民木米嘛，一粒子老白老实嘛的耍事。底下瓜就是啥塔？手把瓜吗？二两米一手。

0: 浮夸的娃里王年真的是是都女孩们拍住的娃老鼠辈西刷把那罗皮乔罗米的瓜就年提里家王啊这年天啊瓜就立下他瓜的罗皮乔罗米的瓜年俄来家来和罗什么来是一级的娘其实罗皮瓜就都多个罗什俄来家来和个妈年真娃塞娃都啥还没拍住的俄在俄米都多个妈年哥们啥都对住的今年年明明阿尼提提芝麻才是瓜天赋瓜李子哥妇女天赋瓜李父王面的娃罗皮瓜比多多个说为的年他们啥都有助力今年年阿尼提提芝麻才是瓜天赋瓜李子李父求面的多多说年面爹海鬼老虎被老师国家所带家来后娘鬼比鬼说八些家来后老师一米八年来是一级里罗皮皮肤一米八年阿可一级里娃老师辈天年三人打那么多楼自身楼楼地楼子父妈妈年楼修什么瓜一直都给我楼地楼子天安娃子父妈年父妈可是都是八些那就说阿比天时代您才说的阿克尼沙楼是楼地楼子阿比那么多楼瓜就是礼品嘛的原本娃里子娘啊老师辈我阿次一人打国家多结局都是百分米的瓜球天里家王啊这年天下瓜球厉害打有个观念这楼是一自己礼嘛一记瓜一娃里子娘起码怪比我们的家里企业一米嘛来是一级里俄来家来葫芦是一米嘛再来是一级里每天俄来家来葫芦是一米嘛来是一三家里俄在俄面一分嘛年就来在题目挂走里一是一米一三万嘛年来是地里阿科技楼是一米五米嘛年再每天四挂特里挖老师辈三五不挂就提里家王啊这年天下挂就三哈塔有个年俄在俄面多多来过个楼是嘛的就付个嘛年提门很多女孩女士过三排中啊今年阿尼弟弟芝麻才是瓜天赋瓜女富三面里今年瓜多个六十万年是多年历史女三派马子走今年阿尼弟弟芝麻才是瓜天赋瓜此天赋马子面里哇老师辈我儿子引着他是这个人莫个多多实现那些一米的家来葫芦时子的马瓜年弟弟别起给我为提笔马年还我带年恰手耍事莫个多多鬼比鬼我带来胡子瓜葫芦时耍马的马代表给我今年每一组的马库茨库马瓜台湾师傅的马达白格马组合老师辈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科夫老马瓜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我自公人瓜就女次女塔中国瓜拉斯贵师傅是就老王今年普京总统女次瓜华铁瓜中国瓜拉斯贵师傅是就老马组合俄罗斯总统西北民宿佩斯科夫年我自一女塔都是被普马瓜提了一半啊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统中国贵师傅是由老马的阿克俄罗年啊你国贵胡夫斯阿里提华自来胡里年你国瓦达加来胡罗马的一时才瓦地多瓦里年啊比边啊老师辈塔斯才瓜九年瓦斯是人塔提提加王啊摩斯克瓜年提提孔马塔波阿克和洛什十四马年洛什比英瓜九西克洛什十五都做里乌克兰年每届提马克马瓜摩斯克比帕提马瓜十四马年洛什比英瓜九西克里斯这个马瓜比年拉出撒油抹的自然油拿到六九老师辈美国总统特朗普年我自身日达提了一百分啊一两年在查查马英国杯阿吉玛马就要一共阿比边啊在一年古典女奶奶是他伊斯里州里内塔尼亚胡的伊拉什夫马的亚纳蒂来胡克一万年在地华伊拉的不多不瓦的话的瓜子来胡克哇提莫的提莫瓜点马李斯是一三三杯李斯姆纳罗古斯球拍式的杯今年提提话我能加入李松武的什么呢就要说你阿庆啊阿就说你你妈是哪个了吗的阿克项目啊有阿姆提话他在楼子干嘞
1: 一是松鼠
2: 松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克搜干嘞
4: 你对你你是三国三行玩你他习近平年次里的铁轨最大跑步铁多至大路子都江苏代表团瓜妈咪抓马瓜打塔地里古多浪啊二零零一十年瓜枫桥一至一组的马来设备双啊左路一五马瓜左路是十五下翠六是干马瓜八三年瓜古茶都抓马的配翠路干什么初恋设备对这里子是十五配翠五马五次铁扎瓜一这里子十五配翠的晚年帕多拉塔里亚姆瓦里斯百年啊
0: 老师辈阿姆尼提阿提塞利出的八写笔额呱呱写写杂写为书籍一书和学屋妈咪妈加妈梗啊和学屋提到过下三次杀过他屏幕了与那生与龙写书龙门时提到过下历次高考十二塔一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瓜大哥提到过下我次立过他中国古早大内瓜大瓦里提到过下求次求过他一年妹妹妈丽江协为副书记协长一年提到过下一次杀过他

0: 一年没见嘛，李佳贤为书记一年。铁道工行因此事扩大，一年没见嘛，李佳贤任大主任一年。铁道工行故此扩大，一年没见嘛，李佳迪为副厅级许十元一名一年。铁道工行故此年扩大，一名嘛哪个？铁道工行故此求可立下他，一年那是划过对嘛鼓励我。何学武以铁子嘛改变年，都叫你来嘛个，大带都得不求老师嘛带，别莫带我。一年下嘛没见一娃子。你三八年刚才时光是一楼时米一松了。提过他李江地位新生的年李江协为协政副官米一松的副十多派副官了。提过年古塔马快别了年副党马提副总了。米一德国马米一松提别马年哈佛地方代管理瓦夫马一直派的有年时。和学五年一年米一德国马米一松的提立挂准年了。副提马年做卡聪明托马路是一米挂因下路是马挂最华丽之类。协为协政副官马米一松年提合理马把握。何学武年在一直接普有的老师协把中那个中学拉石乡海东中学北楼时投诉的瓜阿棉花一家都家狗。何学武一提的年阿瓜里阿科技杂瓜瓜协协杂一娘。一行年协瓜就在家楼大自我特地吃楼时没见马离江协拉石下瓜马一米马阿科草马不多一年一瓜阿科马了一娘。那就打是第八八子你过来一年了。格斯提林我贝利一年米德光芒不多挂酒一代马哈夫拉子娘。阿里提华丽一年吃牌挂酒那年阿吉索格多木豆子斯你过来一年。一年提里边啊你过来一年之前是龙啊你把不多米德光芒木豆马年最马达。我打李家协为观念木豆比斯提马咋着。泰斯提咋挂酒年李家协为的木豆一世提马五咋被你投提里格了。格斯和雪五年提里边啊写的在夫妻夫官米的观念啊可下娘托马路马管理夫的马路写为观念我都比提马着他啊可走啊在夫片四年我都十年无马达瓦提里边啊一年提里都得穷马管理写为观啊灭口马观念我都一时马了个和雪五年一天所带个都在管瓦里子娘一天所带年所带马塔尼马一瓦里子娘和雪五一天是马年什么米一送啊米的观马走着年啊灭华一天提里边走一年是马的米德国拉子是在家边路是一米一子提了一次你可挂就付瓦里子来比白娘而是阿里提华丽和学五零年马达比白拉给我一米马一拿一挂吃力一年是马年你可挂十五米一娘子和学五一咋马年只有他里他挂投诉娘投诉了马阿克达刚才是挂年高祖挂苦瓦里一咋年谢罗比挂拉斯高祖投诉了是耍提马代目和学五年马达提里白娘一年提里白娘兔子八鞋在女里老师爱做瓜投诉娘。我在女年你把提十一马达阿就说提李子一成啊提李边啊。一咱们年是某森林所的瓜就说过的干年一年鞋楼比得阿克和老师可下得下米的瓜一米一瓦里。来拍咋个干年一年你瓜妈从瓦比在女的就付瓦里子那么比一年一把得你把提瓜一米一子来比的娘。提马代目和学五年提不瓜年一咱们得从卡聪明瓜年是一米马立即在一瓦里子。提不瓜年一年是马的年一礼拜的女家比百个娘和学五年提里你可马举瓜得得一马不得一年是马比一然一女不年阿吉特斯瓦克落实你把提时马瓦走和学五年一提着瓜得得咋个瓦里子娘一直前年得得求瓦里子娘一年一然你不离本来年一年阿哥和马爸爸走一年是马你本来年一年你可带马暖马一直爬米得瓜马米一手你本来年一年一米木米和马手一直爬马走一米木米和马说一直把沙子口马吃一个马瓜一年回家铺个马之前和马格里子娘一年从你哈路甩鼻一年说带哈路时马着走一年一直一里带家里路时是否马一走提马瓜比古萨大少年日些写着八写比额一兔子八写比额只是一米一路时马带一目当啊
1: 那路是不就拍就的不按这说花花的跌落我念在里面啊阿们一直马念四位路位你敢顾满的马一直阿们一海么年年在年明是在什么一海提了你一年九年阿克那萨路是木瓜的不用拿了个来走五百年走之来那五百年拿之来提出塞土拿萨萨提担子头嘎吃吃阿们年面点努力木瓜的就拿了来

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麻在扫板灶，内感觉黑话，侬那尼多滴冇门本，多滴老暗，边生困难落在比拜尼，与内翻比个边个难，客家难为个丢，在滴难扫板灶，好些代有难跟，门冇咪换熟手忙在来难，不料好贵做个嘛，反感黑不尼。

都嘛，好做个嘛方感ครับ，爱看见ครับ，好在住人，把门带舒服สบาย，江湖门龙门矮，密码外带很遥难，把门好和很本塞，陪门行米边的嘛，米包围你一本高官，做不满十八万难，因的短哈苏早嘛要，嘛行本听包围你怕啥带。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贵，
2: 当代十双板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口头地位，今天可来拉好口头地位哦呀。
1: 伊那亚语说着口头地位，今天可来拉好口头地位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出去啊，侬去哪？今天把侬家都背哦罗来，这可个是哈巴些嘛？那可是得破雷家的莫莫背，那还个嘛多次背家，是得给钱。你那些的破雷的卡古德勒，一家家也是也破破嘛也落背打黑他，古德好阿子。话呢，哪吒都打到个到阿维达阿背，你嘿嘿哈过七十八八七万四九。结果我是哈巴奥马，挂雷家口阿米皮，出来莫我对个路那背，自己落马拉切。结果的哈巴打了奥哈巴。那个国家的破例不是莫及某边是罗马拉切，思维大会就做的吃口去那边，台湾的咖啡大黑塔马 A B， 我好过的罗子嘞，那哈尼，你那不把的你我是云南生意奇怪的天有个西边，你去人吃口口我是哈巴县嘛，那个说的破例咖的莫问他，那还个嘛多子为咖子的黑切。哈巴七线毛货，那还没大黑，得哈二七你知道，瞧得哈口气你个实习，也看俺你口气的也改来得大大不有，只要口味做事得起毛货，大黑多不个，那也拉切大不有。等有时，云南省亚个政府来也到来，一家家也是一位泼妇嘛，也老别大黑的火锅火黑。等有时。自然之余不，你去人情啊和国家的毛好，那普拉维塔法维加的大家维大黑，对其自维奥罗托马托多修。云南省奥沙西八幺三与卢哈卢那普维塔法加维大黑，奥克鲁小哥加修。乌斯法达维加的大家来，卡亚奥哈可吉尼加，那叫好曼那叫下叫。对牛是。华人拉扎家水地古风游戏公司，哪吒都水地咋打到个？那还个嘛？舅舅家的河那边，我替你搞。哪吒都水地咋打到个？打到被家的河那边，打的嘿嘿哈，过去十八八七万十多个嘞。云南的破嘞，家的个的家不是莫钱莫为他，我家个二家不有。结果把河那边。包沙市路亚区米卡米格大队奥罗塔就来，我把泼妇妈全家路拉来，嘎滴嘎滴家子，结果我是哈巴县嘛，家路拉被泼，得起你爸爸是黑，你哈爸爸怕叫。西双版纳海关小铺大队奥罗塔个西边，结果我是哈巴县嘛，挂雷家口阿米票。我到乌鲁那边，莫得亲阿爸爸，阿谢谢阿爸爸扶着。阿伯，我话些去对着。我是得好改，得还不要靠二七高分拍来，得还不要靠二分拍那么大比有。到一路一边瞧，得话些去个拍着。我是得好改，得还不要靠二七二分拍那么大。阿个来，妈咪、太咪来，老咪要给给拉拉边瞧有。等你有事，你去人家看看，我家走，得去识破的破烂走，还不是你个别的卡，卤水是要打的给哈啦。你想家别还不是得喊我去洗，起码别敲。

0: 不马必修。我下巴的几年，国家土地就位，可是像是土豆八个位。结果的下巴打来二下巴，我去国家打表卡过的来，你还可会瞧嘎嘎地子，嘎的嘎的加打子来，得破了不是毛钱毛币嘎子子得打的个马拉钱。三五步二路土豆位，结果我下巴先嘛。那个国家，我们国家它科学了、门了、卡的个好比皮肤，来我们国家那个国家它好拉皮肤卡白，对吧？嘿嘿，你喊起我爸爸爸噶，我是得考起的呀，给得还不要考，你不怕了吗？我可能好多一皮肤是起来傲气啊，娃娃，你嘿娃娃噶，啊你考起的呀，给得还不要考，得起不怕了吗？大朋友。世界广播的播世界卫生大会，那哈巴的几几年他提到的，台湾观察员的来，世界卫生大会和各家国的阿维塔马伊比，起来世卫大会悄悄的去考核那位，的去报的报马伊比的有。俄罗斯总统维多霍巴佩斯科夫，那哈巴的几几年可是像是头到尾会考核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祖国家多年那年来，俄罗斯的维塔多罗家，要么罗奇尼个普达杰的未来，俄罗斯的祖国俄乔治子们的加大给维塔，大个就加维有。他是说我哈巴的七十年他土豆肥，乌克兰我是得哈莫斯科维克马加布耶加胡布拉，起来得考克拉维吉加加维的保佑，我可罗乔谢个是。这是黑的那叫小教室。阿美利亚州托特拉夫阿哈巴的几十年他我和俄罗里布来共飞。伊拉破的全马的狗的亚利亚没不读。我们为俄罗托托大别狗特拉夫欧的小伊斯的州里内他尼亚夫的地花火伊拉他的博国博拿为他接达。亚尼维克斯下次来出个街头几个朋友来那个突击大飞今晚为了说那拉飞我不而家
1: 我是多卡久黑第一卡超黑他的活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久黑

来地球家地一家球克里地切比勒祖华球者国波下波海拉子比主格友是地皮做书记你起来地切国国国哈巴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比来地球家我不我地地耶西拉姆拉比嘎地大家把他无比拉小比比回路库哦多古马勒又马拉比来地球家地一家球克里地切比勒祖华球者国波下波海拉子比主格友祖华初节国波下波海拉子为地多门多个子家户，祖华初节嘞地也阿初地为多卡国一个子一派，来只秋呀我不我地地个是拉姆拉子为家地大一派，那去打一只秋呀苦为我里我来嘞，这次我里怕得得个，我不我地马海海亚地去，地个我下波海拉子。来自秋亚阿吉古麦阿西皮奥布奥迪的打字，祖华初者苏维达格加格阿杰马来就希勒奥布奥迪的耶七木贾木拉兹的奥高沙阿杰比拉比。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一季度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云南省全力破解水利建设资金瓶颈，华能诺扎度电厂累计发电量超2897亿千瓦时，龙阳区一季度招商到位资金12.72亿元，四月关雷港口岸客货两旺，秘境怒江怒江州第17届赏石文化展开幕。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省应急管理厅2026年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季度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一季度全省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42起，死亡162人，同比减少56起，51人，分别下降28.3%、23.9%。其中较大生产安全事故5起，死亡17人，同比增加1起，4人，未接报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全省16个州市中14个州市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持续双下降，其中有5个州市各发生1起较大事故。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标志着云南水利投融资从政府单一投入向多元良性循环加速转型。为破解水利建设资金瓶颈，加快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建设，赋能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近日，第8届国际供应链与口岸物流博览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云南省商务厅组织省内重点行业协会和企业参展参会。在5号馆展区，云南省搭建了108平方米的特色展台，以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为主题，集中展示了云南在智慧口岸建设、中老铁路运营、昆明国际陆港发展、通关便利化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呈现了口岸物流建设和口岸经济发展的最新进展。近日，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10大典型案例，云南省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入选。2025年8月13日6时30分左右，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云南省峨山县化念镇罗里社区法土山组爆发中型泥石流。因当地防范准备工作充分，避免了102户462人可能因灾伤亡。日前，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诺扎度水电站安全生产计时牌的数字跃升至5000天，再次刷新长周期安全运行记录，在15五开局之年交出厚重安全答卷。自投产以来，诺扎度水电站累计发电量超2897亿千瓦时，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绿色动能。今年以来，龙阳区围绕壮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开展精准招商，一季度引进省外产业招商到位资金12.72亿元。据西双版纳海关统计，今年前4月，关雷港口岸外贸实现增长，进出口贸易额达15.53亿元，货运量9.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49.2%、4.5%，进出境旅客1.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4.6%，主要往来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跨境往来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口岸开放活力持续彰显。近年来，广南县紧扣深联邦专项行动部署，创新推行农村党员实训户培育机制，通过精准遴选乡土能人，坐实田间实训，健全联农带农纽带，让土专家田秀才成为乡村振兴排头兵，走出一条党建引领、能人带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路径。截至目前，全县已培育农村党员实训户110户，覆盖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等多个领域。近日，秘境怒江怒放219怒江州第17届赏石文化展在卤水市正式启幕，150方精选奇石集中亮相，为广大市民、八方游客及奇石爱好者

0: 献上一场奇石雅韵与峡谷风情交融的文旅盛宴。本次石展不仅吸引了本地群众踊跃观展，更迎来省内多地及省外奇石爱好者慕名赴会，大家以石结缘，以展会友，共赏奇石之美，共话文化之韵。国内新闻，5月18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18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莫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国际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日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方对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充满期待，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将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5月18日上午，越南驻华大使馆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中越绿色产业国际合作对接交流活动。本次活动聚焦绿色产业领域的政策沟通、产业对接与经验分享，旨在推动两国相关机构、组织及企业深化交流合作。据塔斯社17日报道，莫斯科遭遇1年多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夜对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24小时，莫斯科防空力量已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云南以创新破局、融合赋能、转型提质，推动资源经济从粗放发展迈向精耕细作，加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迈入“十五五”，云南锚定产业升级目标，推动资源型产业布局优化，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释放强劲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2: 2022年，上海杉杉带着3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基地项目落户安宁，看中的就是云南的资源优势，提前抢占新一轮发展风口。如今基地已形成4大产品体系，2025年实现产值24亿元。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耿海龙：
3: 云南给予了我们第一个是绿电优势，电碳排放全国最低，这对降低负极材料生产成本至关重要。第二是资源就近配套，核心原料实现了家门口供应，极大的节省了物流成本。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迭代石墨化工艺，进一步发挥云南绿电和产业链集聚优势，助力安宁千亿级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的加快成型。
2: 龙头企业牵引下，安宁高新区精准引进云南玉能、福林电子等重点企业，与杉杉新材料形成上下游协同，构建起新能源电池完整产业链。2025年产业链产值突破了200亿元。安宁的实践折射出云南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轨迹。近年来，云南深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路径，电解铝、单晶硅产能稳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

0: 电池正负极材料出货量约占全国四分之一，有色金属产业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推动以链聚产、以产促链发展思路在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山、曲靖崛起绿色铝精深加工集群，预期构建起钢铁、建材、水泥一体化循环产业链，楚雄打通钛产业全链条，实现从资源输出到材料制造的跨越。2025年，全省有色金属产业总产值达4975亿元，滇中锡贵金属集群成为全国唯一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锡因锗产量稳居全球首位。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主任陈明：
1: 资源经济、重点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45%左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持续放大，绿色铝股正在迎难崛起。
0: 乘着资源型产业向好的发展态势，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云南将锚定更高发展目标，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拓宽产业赛道，推动资源型产业由卖原料向精深加工和增值链条迈进，全力推动资源型产业提质进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能筑基。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毕书明：
2: 积极发展再生锂、再生铜，促进锡贵金属新材料做大做强，带动资源综合利用、精深加工、元器件等积极发展，支持优势资源加龙头企业模式一体化、垂直整合，发展新能源电池产业，创新中药和新型天然药物提质升级，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于诗强：
3: 未来我们资源型产业肯定就不只是看规模的大小，而是要看这个我们的精深加工的能力啊，科技创新的能力，链群协同能力，绿色循环发展的一个能力，尽可能的把更多的资源留在我们的云南去转化去增值，真正的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我们产业强省的核心竞争力啊，实现我们从一个资源强省到一个产业强省的这样的一个跨越。
4: 立足“十四五”发展五个跃升新起点，昆明市明确排头兵地位更稳，大发展成果更丰，现代化底色更鲜明，目标聚焦产业、开放、城市、生态、民生、安全六大路径，全力推动经济总量破万亿，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5月18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发布，邀请昆明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0: “十四五”以来，昆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五个跃升，经济总量连续跨过7000亿元、8000亿元台阶，2025年达到8637.45亿元，培育形成5个千亿级、2个600亿级产业链。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绿煤底色更加鲜亮厚重，群众福祉持续提质增效。“十五五”时期，昆明市系统部署了15项重点任务，科学设定了23项主要指标，确定了3个层次递进的奋斗目标。中共昆明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杨成新：
5: 盘头兵地位更加稳固，经济总量跨上万亿元台阶后持续跃升，大发展成果更加丰硕，昆明核心引领、都市圈辐射带动、滇中城市群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交快形成，现代化底色更加鲜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实现全面彰显，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未来5年，昆明坚定不移强产业，构建十加 N 产业链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力争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坚定不移扩开放，依托全国唯一兼具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定位，畅通中老铁路黄金通道，做强国际通信出入口局，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枢纽。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210亿元，坚定不移抓创新， 力争全

0: 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达到6%以上。中共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
1: 全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高地，开通至全国22个主要城市的直达的链路，形成覆盖全国、辐射两亚的骨干网络，优化8条跨境路缆，推进昆明、瑞丽、曼德勒、昆明、勐腊、万象等重点线路的扩容。
0: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韩富国，
2: 促进中老铁路和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有机衔接，扩大昆明陆港号、郑和号等国际货运班列的开行规模，畅通陆海联运双向通道，加密昆明向南亚、东南亚、环印度洋地区的航线网络，完善陆空多式联运体系，加快建设空中丝绸之路。
0: 15.5期间，昆明持续守护滇池母亲湖，深化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织密民生保障网，持续将70%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江，
3: 继续抓好源头减量、中断提效、末端拦截、湖内削减、科学管水啊5项重点工作，积极推进生态加工业，构建绿色能源加绿色园区加绿色工厂加绿色供应链加绿色产品的全绿色生产制造体系，为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0: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坤，
4: 每年吸引15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昆、留昆就业创业，年均提供有效岗位16万个，进一步深化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推动每千人口床位数达到8.3张左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6%以上。
0: 从产业聚链成群到开放通联八方，从生态秀美相融到民生暖意融融，昆明正一步一个脚印推进15.5规划落地见效，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从2019年首届兰花楹文化艺术节启动，到如今兰花楹街区打卡热潮带动周边火热消费，兰花楹已成为昆明文旅的一张闪亮名片。在这片绚烂的紫色花海背后，兰花楹赏花热转变为可持续的兰花楹经济，这条路怎样才能越走越宽？我们将通过2期记者观察解码兰花楹 IP 的爆发现状和可持续发展，请听报道。
6: 追溯昆明这片紫色花海的源头，要从40多年前说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工程师张学兴，
7: 兰花楹进来昆明的是最早呢，是1984年啊，由昆明直播所从阿尔及利亚引进，随后呢，1987年呢，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呢，从广东引进苗木大概20来株。
6: 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培育，这种来自异域的树种已深深扎根于春城，遍布城区大街小巷，种植量突破20000株。其中教场中路作为兰花楹网红大道，每年花期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而真正让兰花楹从城市景观转变为现象级 IP 的，是社交媒体的助推与文旅运营的介入。甘肃游客李月，
8: 主要是从那个小红书和抖音上关注的一些博主在推，然后专门来这边。
6: 湖南游客程文，
9: 我第一次看到兰花楹就是在昆明，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花。
6: 自2019年首届兰花楹节活动举办以来，兰花楹文化旅游季累计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突破2亿元，已成为昆明赏花经济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仅今年五一假期，兰花楹观赏核心区就吸引游客约36万人次，形成在地文旅消费超525万元。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工程师张学兴，
7: 蓝色调的花呢很少，尤其兰花楹在昆明的形成爆花的时候，可人耳目一新。
6: 从最初的路过看看，到如今集主题巴士、音乐乐园、文创集市、旅拍服务、咖啡餐饮等多业态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街区，兰花楹 IP 持续释放着虹吸效应，花影之间摄影师蹲点击。

0: 接单，文创摊位前排队选购，咖啡馆里坐满赏花休息的游客，一种以好看、好拍、好体验为核心的新型消费生态正在悄然生长。昆明市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纯然，
1: 通过一些文旅市集，街区的文化活动快闪，比如说聂耳交响乐团以及石林大三弦的一些舞蹈的一个快闪，那么来丰富我们的兰花楹文旅季的一个活动。
0: 兰花楹街区的商业形态已初步构建起赏花家的消费矩阵，其中文创产业成为兰花楹业态中最活跃的板块之一。玉安品牌策划云南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宋希贤，
2: 毕竟花卉凋谢也带不走，但是文创可以作为情感寄托的一个载体，我们旅游的一个延伸，从冰淇淋延伸到现在的冰箱贴，我们的毛绒玩具等等更丰富的一些品类。今年体验感最强的应该是赏花巴士，目前的销售额大概在50万元。
0: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3: 多元文化、松弛的氛围和好客的场景，使得消费者在这儿的停留时间从2019年的不足一个小时，到今年可以长达7-8个小时。那么把这个时长拉长的话，就可以通过增加单体的停留时间，增加它的消费项目。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一身故乡，风调雨顺。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保持历史耐心，进行不懈努力。全党要按照党的20大部署，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4: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6: 医生警告，不能时不时把脖子转得咔咔响。在办公室坐久了，脖子又酸又僵，你是不是也会下意识地转转脖子，只听见咔咔几声脆响，那一瞬间感觉脖子好像松快了一点。这种看似解压的转脖子动作可能是危险的自杀式行为，它不仅可能让颈椎病雪上加霜，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中风或瘫痪。首先，我们得知道脖子为什么会咔咔响。当然，并非所有的颈部咔咔声都意味着颈椎存在严重病变。该现象在医学上称为关节弹响，其成因可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类。生理性弹响简单来说，是因为我们的脖子是七节椎骨组成的，椎骨之间通过椎间盘和小关节连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械轴承，里面充满了润滑的关节液。大多数情况下，清脆、单一且转完一次后短时间内不会再响的声音，其实是关节液中的气体在关节腔压力改变时瞬间释放，形成气泡又破裂的声音。这种响声通常不连续，在颈椎本身健康的前提下，一般不构成危害。若弹响仅偶尔出现且没有任何不适，一般无需过度担忧。病理性弹响一般发出的声音沉闷频繁，呈摩擦样或沙沙作响，甚至伴随着酸胀、疼痛、手麻、头晕等症状，则需要警惕。这种声音往往不是单纯的气泡破裂，而可能是不光滑的关节面、增生的骨赘、骨刺之间发生摩擦，或者是松弛的韧带、肌腱划过骨性突起所致。关键鉴别点在于是否频繁出现，伴有疼痛、僵硬、手麻或头晕等症状。那为什么劝你别乱转？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颈部布满了重要的血管，包括椎动脉和颈动脉。 突然用力扭

0: 扭转脖子，容易损伤颈椎内部的椎动脉，导致其内膜撕裂，形成动脉夹层。夹层处会形成血栓，血栓脱落堵塞脑血管，引发中风、脑梗死。此外，如果血管壁上已存在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多见于老年人或三高人群，剧烈扭头也可能牵拉血管，导致斑块破裂脱落，堵塞脑血管。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颈椎放松方法。这第一点是靠墙对抗训练，身体靠墙直立，或者坐在椅子上背挺直，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头使劲向后仰，同时双手向前拉，形成持续对抗。这种静力对抗既不会损伤关节，又能有效强化颈部后侧的肌肉力量。还有一种是毛巾辅助恢复，将毛巾卷成卷，放在颈椎后方。双手分别拉住毛巾两端，向前施力，同时颈部缓慢向后仰伸。毛巾可以为颈椎提供支撑，在安全范围内恢复颈椎生理曲度。特别要强调做米字操，要注意，米字操作为颈椎保健方法曾广泛流传，但任何颈部活动都应以无痛、缓慢、不诱发头晕为原则。如果已经有明确诊断的颈椎病，尤其是脊髓型或椎动脉型、严重骨质增生或眩晕病史，应避免自行做任何颈部操，建议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万江》，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视台民族广播，
1: 那好看不记得
2: 正破嘎天先出轨
1: 当代十三班啊
3: 李苏姆塞夫
4: 广播行代更红，
5: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是拉和科图 TV 欧亚。
1: 今天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是拉和科图 TV 欧亚。
0: 你可米可欧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出去啊，侬去哪？这里宝侬家都为欧罗来，这可个是哈巴些嘛？那去说的宝来家的莫莫为，那还个嘛多次为家，是爱的给钱。你那说的破雷的卡古代嘞，一家家业事业破破嘛也落为大黑他古代好伢子。话呢，哪吒都大到个大伢为大阿伯，你嘿嘿哈过去是爸爸去挖石脚。结果我是哈巴阿妈，挂雷家口阿米皮，出来摸我对个路那边，自己落马拉切。结果的哈巴打了阿哈巴。那个国家的破例不是莫及某边是爱罗马拉切，思维大会久久的吃口去那边，台湾的咖啡大黑塔马一比，我好过的罗子嘞，那哈尼，你那不把的你不是云南是一级管理体育个级别，你去人去考考我是哈巴县嘛，那个说的破例咖的莫问他，那还个嘛多子为咖热的黑切。哈巴七线毛货，那还没大黑，得哈二七你知道，瞧得哈口气你个实习，一看俺你口气的也改了，得大大不有。所以可谓做事得起毛货，大黑多为个内也拉切大不有。等有时，原来是亚个政府来也到来，一家家业事业为泡芙嘛也落为大黑的火锅火黑。等有时。自然之余不，你去人情啊和国家的毛好，那普拉维塔发为家的大家为大黑，对妻子为俄罗托马托多修。云南是俄沙西八幺沙雨露哈露那普维塔发个为大黑，俄克罗小哥个修。我是发达为家的大家来，看呀俄哈口经理个，那叫好慢那叫下叫。对牛是。华人拉扎家水地古风游戏公司，哪吒都水地扎大道个，那还个嘛就叫家的河那边，我喜你搞。哪吒都水地扎大道个，大道为家的河那边，大的嘿嘿哈，过去是爸爸去挖石头个嘞。云南的破嘞，家的个的家不是莫节目为他，我家个二家不有。结果把河那边。包沙市路亚区米卡米格大队俄罗塔就来，我把泼妇妈全家路拉来，嘎滴嘎滴家子，结果我是哈巴县嘛，家路拉被泼，比起你爸爸死黑，你哈爸爸怕叫。西双版纳海关小铺大队俄罗塔个西边，结果我是哈巴县嘛，挂雷家口阿米票。我到乌鲁那边，摸得亲阿爸爸，阿谢谢阿爸爸抱着。阿伯，我发现一对脚，我是得好改，得还不要靠二七高分拍来，得还不要靠二分拍那么大比有。到一路一边瞧，得发现一个拍脚，我是得好改，得还不要靠二七二分拍那么大。阿个来，妈咪、汤咪来，老苗给给拉拉边瞧有。对牛市，你去人去考考陆家洲，得去石坡的坡来走，还不是你个别的卡卤水是要打的给哈啦。你想家别还不是得喊我去洗，起码别敲他本马必修。我还把得去黑你，国家投资九位，可是像是投到八个位，结果得还把打了二哈巴，我去国家打掉哈个的来。你还可以去嘎嘎地子，嘎地嘎地加大子嘞，地破里。

0: 是莫吉莫的家子子的打的个马拉切。沙夫夫奥罗托多比，这可个沙巴谢马，那个国家我们国家他科学了蒙了卡的个好比比夫，来我们国家那个国家他好拉比夫卡比，对吧？嘻嘻，你喊起高爸爸爸个。不是的科技的压根的哈佛比科你是怕了吗我可能好多一点的铺是黑来奥奇阿娃娃你黑娃娃嘎啊你科技的压根的哈佛比科的气氛怕了吗大卫有世界广播的破世界卫生大会那哈巴的气息你他的多呗台湾观察员的来世界卫生大会科嘎加科的嘎维塔马一比其实世卫大会就就的结合和拉维的起步的步买一笔的油俄罗斯总统为德国把佩斯科夫那哈巴的起起你可是下次投到委会口口为俄罗斯总统普及中国家东尼那年来俄罗斯的为他多罗家要么路奇尼嘎普达杰的未来俄罗斯的中国俄乔子子们的家大给为他大哥就家的油他是生阿哈巴的七十年他土豆肥乌克兰乌斯的哈莫斯科维克马加布耶加胡莫拉其来的克克拉维吉加加维的博友我可能朝谢阿斯的七七阿那叫下叫西阿美利亚州托特拉夫阿哈巴的七十年他瓦克罗里布勒古肥伊拉破给全马的狗的亚利亚麦本杜我们为俄罗斯大卫国特朗普欧的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夫的电话号伊拉塔的报告报拿为他解答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就个接通知个朋友来那个通知大卫今晚为个小娜拉卫我们二家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家超开，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个就给，自己皮皮多卡，顶得多用黑。

来地球家地热家球克里地切比勒祖华球者国波下波海拉兹比主格友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地切国国国哈巴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地球家我不我地地耶西拉姆拉比嘎地大家把他无比拉手比比会路库哦多古马勒就马拉比来地球家地热家球克里地切比勒祖华超级国波沙波海拉兹维主格友，祖华超级国波沙波海拉兹维地多门多个子家户，祖华超级嘞地也阿超地维多卡国一个子一派，来只超亚奥布奥地地个西拉姆拉兹维加地大一派，马克达一只超亚库维奥利奥罗嘞，这次奥利哈德地个奥布奥地马海海亚地克。地界波沙波海拉兹，来自乔亚阿吉古麦阿西皮奥布奥地的达兹，祖华超级苏维达格加格阿杰马来乔希勒，奥布奥地地界西姆贾姆拉兹的奥高沙阿杰比拉比。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么人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姨苏白叫么人啊
3: 听没听过点吗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那老公叔就陪着在背阿姨说画画我年李叔我读书家说阿庆啊阿姨年李叔我读书家人啊提提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年提咪啊自转啊所以提下过去上阿塔提示过一米五米妈年就来着一级的年啊云南四年四四三四四一级一米瓜俘虏大陆五十一米妈来时一级的自年啊话呢，罗占都加些真米的瓜酒，加些芝哈哥玛尼，你都一样，故此是。

三千瓦时钟的瓦。楼下取关键只能停下高脚三二趟。首曝光帮欧莱米医师普罗大楼时花里瓦里马年只能三十多你还没拍走的瓦。只能立下他关联楼皮关键北杂比欧杂人民都多个楼时仍是二至免六十转的瓦。那么那楼瓜此时楼楼的楼子马楼是百万年一个瓦。这里底下个就立下他为八仙铺子一米八年修来着摩羯不理娘啊。摩国的都瓜怪比怪我带来昏迷的年马国此口马瓜台湾师傅的马达比白个瓦。阿摩年妈咪妈的日子摸摸拿到嘎嘞。老师辈都是不送的年擦擦咱摸迷的你都你你是求口压过去三阿瓜师傅白铺楼时把就一粒加完啊。这里底下个就三阿他一岁观念一米摸米妈修来着一级的娘。提下瓜酒三阿塔，提示观念食物，提下荔枝女居多哩，拉出美丽手，提下求吃女有种。第八年，阿尼提的芝麻台丝瓜，食物我吃求居，美丽手我吃提有你哩。蜜瓜明年提下副瓜，你吃幸福啥？提下副瓜，你吃啥副瓜你哩？提示周时吃求妈妈瓜，周时吃你妈妈观念，食物多两比，拉出美丽时女什么你哩是抓哩。提妈观念，周时我妈妈观念，蜜瓜明无路是食物，提居多哩哇。老师辈天津三人大云南省人民政府年理解一米瓜富多楼市一米妈闲了楼市头妈都给我这个不云南木瓜年理解一米瓜富多楼市妈年政府年提取四瓜的都妈瓜酒阿面取瓜酒多楼市一米瓜都给我这妈瓜比年一米木米瓜富地妈楼市妈的不及瓜里阿们还勾台木瓜理解一米下乐级的字阿姐一米阿科技的木姐不利字妈的一级抓里我老师辈天津三人大自然资源部木扎路子的恰路米的年你都你你吃我口提个瓜乐活路子的给别瓦路是食物大妈自己妈大夫给我提妈瓜云南省武山县你提上法图沙族乐活路子的给别瓦路是食物妈年提妈瓜是瓦里瓦你都你吃我口你要吃三年奶奶求职啥子喝他门哈大妈里妈瓜比云南省武山县华年镇楼里神区法图沙族瓜年乐活路子食物多多里我是木瓜年，你最咋接个蛤蟆背头？八些天下的人黑，厉害求吃女熊娃年，拿多里没六十马脚里。老师辈，听咱就答。花呢，我把那只加些真米豆，农家豆加些真米豆瓜年，十五马多里里加些芝阿个毛年，我多女马自做里旺。一毛年才提花，十五马多里加些芝个老师，一直在来十米六十马做里旺。听马瓜比，这么花我够海女一米五米一多马瓜，一米五米一级六十抓里旺。加些真米的地嘛，一个大包。农家都加些真米的瓜，加些芝麻个么年。你都银行估值是三千瓦时做的，地嘛关闭。国家出动面多，一行嘛都里在比。云南木瓜符合资格移民，阿科技呢，目前不里做嘛的，三瓦地多瓦里瓦。老师辈，今年大包，六月去年目前瓜移民嘛，在来十五里子，一是移民木米八瓦里子。目前是瓜移民木米嘛，一级里子楼卖六十嘛的耍死。底下瓜就是三阿塔。手把瓜妈欧莱米医师铺花里瓦里万年子女三十多女孩们拍住的瓜老鼠辈西刷把那楼皮乔路米的瓜酒年提里加网啊子女提下瓜酒立下塔瓜里楼皮乔路米的瓜年欧莱家来喝楼时嘛来是一级的娘即使楼皮瓜酒都多个楼时欧莱家来喝个毛年子女三我都啥还没拍住的欧莱家都多个毛年哥们啥都对住的第八年，米瓜米阿尼提的芝麻才是瓜，天赋瓜，李子哥妇女天赋瓜，李富旺面的瓜，罗皮瓜比多多个是未成年，他们啥都有助力。第八年，阿尼提的芝麻才是瓜，天赋瓜，李子李富求面的，多多少年，缅甸、泰国、老虎背楼市国家所在，家来红娘，国比国首八线家来红楼市一米八年，来是一级里，罗皮皮肤一米八年，阿可一级里哇。老师辈，天津三人塔，那么那楼只是楼，楼地楼子富妈妈年，楼是什么瓜，一直都给我。楼地楼子天下我只放嘛年福马克斯都是八仙那就说阿比第十代你才说的阿克尼沙楼是楼地楼子阿比那么那楼瓜就是礼品嘛的原本瓦里子娘啊老师辈我阿次引人他国家统计局都是百分米的瓜球天里加网啊这年天下瓜球厉害他有个观念你楼是一自己礼嘛一季瓜一瓦里子娘听嘛瓜比我们的家里七爷一米嘛来是一级里我来家来后楼是一米嘛再来是一级里每天给来家来后楼是一米嘛来是一三角里儿子儿民一分毛年就来在提摩瓜走里一是一米一三瓦毛年来是地里阿科技楼是一米五米毛年在每天四瓜特里瓦老师辈三五不瓜酒提里加网啊这年提下瓜酒三哈塔六个年儿子

0: 我们多多来福跟老师妈带教父跟妈年天门很多女孩女士过三百种啊天妈年阿尼弟弟芝麻铁丝瓜天福瓜女富三面里天妈瓜多跟老师妈年是多年历史女三百马子走天妈年阿尼弟弟芝麻铁丝瓜天福瓜吃铁福马子面里哇老师辈我自己的答是这个人某个都都实现那些一米的家来和老师的妈观念地理别起给我为铁皮妈年还我带年恰手耍事某个都都别别给我带来合作过和老师耍妈的妈打别给我今妈年每一组你妈口吃口妈瓜还我师傅的妈打别给妈做好老师辈回家主席习近平你和老妈瓜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我自公女瓜就女生女塔中国瓜老师贵十五十九老王第八年普京总统女生瓜华铁华中国瓜老师贵十五十九老妈总了俄罗斯总统西北民宿佩斯科夫年我自一女塔都是被分妈瓜提了一半了俄罗斯总年普京总统中国瓜贵十五十九老妈的阿根俄罗年了女国贵胡夫所阿里迪华自来胡里年女国瓦达加来胡罗马的一十三瓦地多瓦里年啊比半了老师辈他是谁挂九年我自是人他弟弟家王啊摩斯克挂年弟弟恐怕他不阿根和老师是四马年老师明星挂九谁可老师是我都做理乌克兰年没得提马克马挂摩斯克阿比帕提马挂是四马年老师明星挂九谁可理事谁可马挂比年拉出撒油抹离自信油拿都溜酒老师辈美国总统特朗普年我自是人他弟弟一百分啊伊拉年在查查马英国呗阿吉玛马吉瓦伊公阿比贝阿在一年古典女奶奶是他伊斯里州里内塔尼亚胡的伊拉什马的亚纳蒂来胡克一万年在地华伊拉的不多不瓦的瓦的瓦吉来胡克瓦提姆的提姆瓜点马李斯是伊赞的贝李斯姆纳罗古苏求拍摄的贝提马年地华我能加入李斯姆的什么哦加索尼阿金阿阿吉索尼尼马十四纳格拉马的阿克夏姆瓦有阿姆提华塔在楼子嘎嘞
1: 伊是桑苏
2: 都是瓦莱胡，
3: 一是海瓜没接机，习近平麦克说干嘞。
4: 你多年你吃三国三行王尼塔，习近平年吃里的铁拐子大，跑不铁多啊！只大路子多，江苏代表团瓜，妈咪抓麻瓜，打塔地里咕咚啷啊！2001一十二年瓜，枫桥一枝一组的马来设备双啊，左路一五麻瓜，左路是十五香脆六是干麻瓜，八三年瓜。古茶都专门的配菜肉，加什么熟练准备得几粒子丝？师傅配菜我妈，我吃铁砂锅一几粒子。师傅配菜都晚年，怕多了塔里养不完的是百年啊。
0: 老师辈，阿母年天下第三里偷偷把写笔额，呱呱写写字，写为书籍一书，和学无妈密码加妈根啊。和学无一到过下三次砂锅塔闭幕了，与那声鱼龙写书。老么是一到过下历次高考十二塔一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挂大哥，提到过下我吃里个塔，中国古早大内挂大瓦里，提到过下求吃求个塔，一年为我妈丽江县委副书记县长一年，提到过下认识三个塔，一年没见妈丽江县委书记一年，提到过下认识十个塔，一年没见妈丽江县人大主任一年，提到过下古吃个塔，一年没见妈丽江地委副厅级许石远一米一年，提到过下古吃二个塔，一米妈哪个？提到过下高斯桥口立下塔，一年那是划过地马过里瓦。何学武一提芝麻瓜边年，都叫你来马鹅，大带豆豆浮球楼什么的，别莫耽搁。一年下马没见一瓦子，你啥马年刚才丝瓜是一楼时米一松啊。提过塔，丽江地位新生的年，丽江县委县政府瓜米一松的，负十多排负嘎啦。提马年古塔马瓜边那年，负大马提负重啊。米得瓜马米一松提边马年。哈佛的王太管理我父母一直排第五年时和学五年一年没得过马没一手的提了一挂嘴年了父亲马年做卡聪明托马路是一米挂因下路是马挂嘴话里之类先为写着副挂马没一手年提合理马把握和学五年在一直接触有多老师写把中那个中学拉石乡海东中学被老师投诉的挂阿棉花一家多家哥和学五一提的年阿管理阿科技杂呱呱写写在一年，一一年写呱就大家老大自我特地吃老师，没见嘛丽江县浪石下关了，一米嘛阿克才嘛不多，一年一呱阿克嘛了一年，那就大是一把把子一呱了一年了，可是提林我百里一年米得呱嘛不多呱就一代马哈夫拉子娘，阿里提华里一年吃排呱就俺年阿只说够多木多只是一呱了一年，一年提里边啊。 应该来